0: 喂，阿明，阿 Lee，
1: 喂，阿 Tommy， 阿 Lee， 阿 Tommy 你好，
2: 阿伟，
3: 啊咁靓天气去街啊，
4: 我去行行添，
5: 哇，今晚去边度啊？今晚？